0: 吸，我真系好想感觉下出边嘅世界噶。我眼盲啫，我心冇盲到噶。有时我真系好寂寞噶，张老师你明唔明啊？
1: 唉，青儿，我系好明白你嘅。
0: 张老师，我谂呢个世界上边除咗你，就冇其他人明白我噶啦。
1: 吓，真嘅？
0: 不如你讲啲你啲嘢俾我听啦。
1: 你真系想知道？